0: 4219户，占比 14.23%， 较上年增加1946户，提升 6.97 个百分点，市场主体纳税守信水平明显显著提升。启动仪式在明山区
1: 是一种荣耀，这里需要我，我哪能输？
2: 国妄想称帝的种种新的出路。
3: 不嘞哦，当我买银行卡给骗子，那就是帮凶。乡亲们，
0: 遇事多问亲儿女，警察就在咱村里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。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，请立即拨打110。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，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。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。如果遇到收卡贩子，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。
4: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。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，可以拨打电话0835-739-3148进行咨询，也可以到

其是明初时期，屯军政策使大量人口涌入鹤庆及周边地区，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。清末至民国时期，鹤庆银器更是成为周边各民族贸易的常见物品，深受各民族认可。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，将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意象融入到技艺精进和银器创作过程中，每一次发展进步都是一次文化交流与融合，形成其兼收并蓄、色彩斑斓、风格独特的多元特色。1949年后，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，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，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，包括风箱、铁针、剪刀、锤子、撮等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，

0: 意义的龙兴十八式的这种茶艺的表演，哇，真的，我们这次去那个西藏推，
1: 这个宜宾台，然后绵阳台以及南充台呢，都在进行一个同步，综合广播 FM 990的主持。

0: 在这时，有个叫小梅的学生，他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，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，无法供应他上学，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。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，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。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，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。
1: 小梅妈妈，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，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，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？
2: 城市没去过，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。
1: 没去过呀？
2: 是啊，华坪县里都没出去过。
1: 哎，那这样，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

0: 题即
1: 曲中论。岑参说，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
2: 当时王昭君出塞，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，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。
3: 王昭君是我们新昌人，汉代的人，可以肯定的说，王昭君小时候就是藏在这种孤。
1: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，如同很多民歌。

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，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，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，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。

气。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，多档位灵活选择，一人办理全家共享。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，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，每月消费129元，影视内容随心看，娱乐办公两不误，省钱又省。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，流量至高可达200G。照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。

0: 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。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，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。绵绵你好。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，有哪些
1: 跟踪服务，力求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年度定向培养军事招收工作，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优质兵员。今天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，专题通报历次中央省级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成效与下一步攻坚计划。发布会上介绍，自2017年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以来，全市各类整改任务完成率达 98%， 空气质量稳居全省重点城市首位，国省考核断面水质均达二类及以上。针对河湖岸线保护等重点问题，同步完善六项岸线长效管护制度。下一步，我市将紧盯未消耗任务，加快项目建设，聚焦矿山、河湖岸线等领域常态化隐患排查，依托智能监测联合执法，筑牢监管防线，持续巩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，守护天府之肺、熊猫雅安生态名片。近日，我市首届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师资选拔活动顺利举行，并特邀省级执法师资库专家担任评委，确保评审专业性和权威性。考核环节设置科学严谨，分为笔试和试讲两部分。经综合评定，最终三名执法骨干脱颖而出，成功入选首届市级执法师资库，聘期三年。据了解，市文

夏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玉磊。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，如果你来到蒙顶山，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，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。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，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，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，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，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。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，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、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。当当当，重点来了，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、电大、业大、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，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，每人只需要26元。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，超高植被覆盖率，满目青翠，空气清新治愈，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。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，乘缆车轻松下山，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，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，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，有小吃摊。

0: 为端不当行为。第三，注意身体症状，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惊
1: 了。
2: 好孩子，说得对呀。

0: 我市将仅河湖岸线等领域常态化隐患排查，依托智能监测，
1: 中国版图翠叶征途，每天都有
2: 面黄或面色苍白，缺少血色，特点是多数人体型偏瘦长，不精神。

0: 老马和说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能帮妈妈做点事吗？
1: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，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。
2: 这些啊，这个就是她自己是自学的三维动画，就那个
3: 华越起飞考核，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。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，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。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，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，过去未曾缺过。

0: 递给每位宝贝。
1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竹心雨。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？如果给蛇添几只脚，它还是蛇吗？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，寻找答案吧。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，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，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。门客有很多，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，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。可是到底给谁喝呢？
2: 下雨，屋顶。
3: 外语广场啊，那就是一个练习外语的地方，以前是叫做外语角。云南大学首先采用了这个名字，顾名思义，一个广场有四个角，那就是英语角、普通话角、云南话角以及海南话角。怎么对付男人？

0: 一对夫妻为了方便带孩子，就把各自的工作时间错开。一天，妻子对丈夫说：
1: 孩子总是问我，人为什么有男有女，白天怎么没有星星，鱼儿为什么在水里，你带他的时候都问你些什么呀？
0: 丈夫不悦地说道：他总是问我妈妈到哪儿去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呀？

0: 怀孕一个多月，妻子各种的吐，有天晚上吐得受不了，就跟老公撒娇说，求求你救救我吧。老公很淡定地回答道，以前你来大姨妈难受的时候就说让我救救你，我果断把你救了，现在你又让我救你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万能的。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，对丈夫说，
1: 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特意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，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

0: 咋不等他回来再搬？老王媳妇儿气呼呼地回答道：
1: 嗯，戏呀，操作按幺。

0: 是怎么一回事，上面写着笨狼两个字，还送给他一个
1: 为此发挥重要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。
2: 一辆中外记者见